这里车子好好的嘛来了走，但那摩托车这里不打来了抓，抓把那马路就来他抓车啊车啊了那地路上那他个了，哎那来来那个干啥嘛了红，哎哎哎哎，这里了个的皮里嘛了打打那呀，结果汽车咖喱破了那干那把拖把了干那个。